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，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，因为我即此知道它曾经存活。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，我对这已朽腐有大欢喜，因为我即此知道它还非空虚。生命的泥尾栖在地面上，不生乔木，只生野草。这是我的罪过。野草根本不深，花叶不美，然而吸取露，吸取水，吸取沉死人的血和肉，个个夺取他的生存。当生存时，还是将遭山役，直至于死亡而朽腐。但我坦然欣然，我将大笑，我将歌唱，我自爱我的野草，但我憎恶这一野草做装饰的地面。

天地有如此静穆，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。天地既不如此静穆，我或者也将不能。我倚着一丛野草，在明与暗、过去与未来之际，现与有与愁，人与兽，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。为我自己，为有与愁，人与兽，爱者与不爱者，我希望着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，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。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。去吧，野草，连着我的题词。